洪水裹挟着大量的污物、致病性的微生物，极易引发各类的次生疫病风险。那么在洪水退去之后，残留的淤泥积水是极易滋生细菌、病毒以及虫卵的，是灾后疫病传播的主要隐患。所以医生提醒啊，灾后环境消杀、饮食饮水安全、个人卫生防护是最关键的。首先要做到归家之后呢，及时全面的清理掉屋室内外的淤泥、垃圾和杂物，要先清理积水再清淤，遵循从上到下、从干净到脏的顺序。被洪水完全浸泡过的棉质的大件物件，比如说沙发、地毯被水泡发变形的木质家具，需要全部都丢弃。泡水的食品、瓶装的饮用水饮料要全部都扔掉，包括密封的饮料被积

红薯。好了，继续来听歌，这首《不痛》算是标志性的疗伤情歌，陈小祥来作曲，奠定了周笔畅独有的细腻伤感唱腔。歌曲描绘了爱而不得的那种遗憾。

他克制又有爆发力的声线，把心底隐忍的难过层层释放出来了。十几年过去了，依旧是失恋听的必听榜之一了吧？不痛。

0: 发出乡村振兴的蓬勃生机。请听长山台发来的报道。
1: 长山县辉部镇黄屋岭村生态养鱼基地水清岸绿，环境清幽，垂钓区干净整洁，不少游客趁着周末前来休闲垂钓，大家临水而坐，持竿垂钓，惬意享受田园慢生活。游客宁先生说，
2: 今天刚好放假嘛，周末，然后带小孩过来玩一下，然后今天钓鱼的话，今天口非常好，钓了好多鱼，都是一些草鱼啊、鲫鱼的，主办方说钓得好可以领大鹅、领西瓜，争取拿个一等奖。
1: 过去的黄屋岭村产业基础薄弱，村内大片土地闲置，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象山新闻。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五项攀高，六干争先，我县降本复制双向发力，加速中小企业新旧动能转换；宁波市海上船艇休闲活动促进条例草案建议稿意见征集座谈会再向举行。录音报道，专家下沉一线，助力水产养殖复产。风雨之后，县疾控中心全面开展。

0: 海上船艇休闲活动促进条例草案建议稿意见征集座谈会在象山亚帆中心举行。来自宁波市人大、市司法局、市文旅局、沿海区县市相关部门负责人以及高校专家、企业代表等20余人齐聚一堂，围绕草案文本展开深入讨论。座谈会上，与会人员就立法名称的变化、草案中关于码头改造与共享的条款，以及小型休闲船艇准入、海钓活动促进、夜间休闲活动等条款进行了讨论。宁波市司法局立法处处长林坚东说，
1: 这一次立法呢，就是我们更加的是在不违背上位法的基础上，维护法治统一的基础上，怎么样让宁波再有更多的创新，更多的亮点，让我们整个立法能更好。

0: 二号台风巴威过境后，县疾控中心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分片奔赴各乡镇，全面开展灾后防疫处置工作，严防次生公共卫生风险，守护群众身体健康。四支应急警复课沉浸式互动演绎，打造国风夜游新体验。请听记者李林李、周春梅发来的报道。
1: 夜色渐浓，在影视城的唐城水域灯火璀璨，非遗演出无忧得度精彩上演。打铁花、水壶特技、水上演绎轮番登场，水火交融的唯美国风画面将唐宋夜景氛围感拉满，也让现场游客连连称赞。游客刘春晓说，
2: 我是外地游客，从杭州过来的。我之前来过一次，是白天来的，然后跟晚上来的感觉完全不一样。烟花秀那个故事也很感人，那个无忧度的故事。
1: 游客陈梦琪说，
3: 今天穿汉服来这里拍照，感觉很好看。我看了跳舞，还看了打铁花，我觉得这里特别好玩。
1: 在襄阳城，夜间重磅大秀精彩上演，以爆款剧集《莫离》为创作蓝本的城墙光影秀《渔君莫离》华丽启幕。3D 光影特效、高空烟花、飞天凤凰威亚与喷火特效相融，在古城墙体上演沉浸式影视大秀，让广大剧粉一秒走进剧中场景。游客郑晶晶说，
4: 我也是看那个莫离电视剧嘛，然后看到有同款打卡地，就来这边打卡一下，然后也是特意穿这个唐制的汉服过来，感觉自己身处电视剧里一样的感觉。
1: 据了解，本次暑期夜游全面升级游玩体验，景区复刻两大热门剧集实景场景，全程布置万盏花灯，全天候互动巡游，全程剧本探案、江湖夜巡游、古风潮流夜市等一站式配齐，告别单一观赏模式，让游客从看风景变为入剧情，沉浸式感受唐宋江湖风情。象山影视城宣传企划部经理陈媛媛说，
5: 今年暑期我们景区全面升级了，打造了

0: 游新空间。我们现在的夜游的早鸟票呢，预售在8.5万人，同比增长了40%。
1: 记者葛一之报道。日前，由县文明办、传媒中心主办的“忆假期托管，润社区温情”市民议事活动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行。活动邀请社区工作者、家长代表及志愿者代表等齐聚一堂，以现状剖析、政策解读、情景共创模式，围绕托管与关爱，共同探寻假期社区托管的暖心之策。议事厅上，家长代表直言，商业托管费用高昂，社区公益托管名额稀缺，且开放时间与上下班时间错位，难以

0: 第四代志愿者协会助学部负责人马美云说，
1: 暑假班的话，我们可能更多的是有社区来支持到场地，但是这个场地还是有限，那学生过来的话只能就是合在一起，班级不一样，就年龄段不一样，开展的这个课程来进行的话，这个是有点难度的。
0: 在聆听各方诉求后，县委宣传部、总工会、团委等部门围绕场地拓展、志愿者补贴等政策进行解读，明确可整合学校闲置教室、社区文化礼堂等资源，并联合高校暑期实践团充实力量，围绕接送安全、兴趣课程等典型场景，各方商讨出家长轮值、积分激励等治理思路。同时，基层实践者也提出了具体设想。丹桂社区书记吴敏娜说，
2: 今天呢，我们也听了很多家长的一些诉求，包括他们想我们社区能开展一些全日的一些暑托班，还有在暑托班中增加比如说科学小实验啦，一些比如说职业体验的那一类的活动。那我们也会跟我们辖区范围内的企业啊、市场跟他们

0: 叔要堵车。
1: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0: 哎呦，你问他呀。
2: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3: 当 AI 代笔都
1: 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4: 简单，我来问问他。
5: 春天又称春景，是四季中
1: 的。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

0: 有温度。
1: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

0: 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
2: 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其实大家不知道，再去检查的时候呢，发现啊，他的凝血指标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幸好的发现及时，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医生提醒说，对于服用抗凝药物的人群来说，如果说心脏的瓣膜置换术之后呢，像房颤、深静脉血栓等等患者，它的治疗原理呢是通过抑制的维生素 K 依赖的凝血因子来预防血栓的。那如果说大量的摄入维生素 K， 如果大量摄入的话呢，就可能会影响抗凝的效果，会导致指标的波动，增加血栓和出血的风险。除了药物的相互作用呢，部分特殊人群在夏季饮用水方面呢，也要精打细算。医生提醒说，对于像一些慢性病的

绿豆汤等液体呢要以一个精确的量来控制，避免加重心脏和肾脏的负担。对于没有症，少加糖，连皮吃三大原则。常温或者微温的这个饮用效果最好，避免冷热刺激引起我们胃肠道的痉挛。糖尿病的前期或者肥胖人群呢，建议少量放糖或者无糖。绿豆皮当

车辆的暴晒。最近天气特别炎热，大家也要做好自身的防护工作。五种环境呢，我们要警惕：太阳直射的露天室外，闷热和通风差的室内，通风差还有是温度比较高的车间也要注意，当然还有未开空调的车内和人群拥挤、产热集中和散热困难的场所。那么中暑都有哪些症状呢？首先是先兆中暑，出现口渴、乏

休克、昏迷等等。重度中暑呢，又分为这个热型的痉挛、热衰竭，还有热射病的三个类型。其中啊，热射病呢是中暑当中最严重的类型，如果是不加以救治的话呢，可能会危及生命。所以在夏天呢，我们在生活当中要少外出，切忌长时间的暴露在太阳下，避免在10点到16点时外出运动或者劳动，多遮阳。那如果说必须要外出，要选择吸汗的、宽松的、通气的衣服、透气的衣服，打上遮阳伞，戴上遮阳帽和遮阳镜，还要多喝水，不要等到身体渴了才去喝。而且呢，我们喝水呢要少量多次，注意呢要补充盐分和矿物质，多通风，确保室内呢有良好的通风的状态，避免长时间呢使用空调、风扇直吹我们的身体。当然多休息也非常重要，保证充足的睡眠，适当的增加午休。还有呢，就是多留意像特别关注那些老年群体，老年群体的话体质相对弱，

北京时间12点整，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

0: 七度。今天的森林火险等级三级，可以引起森林火灾，邻居注意野外用火。今天的最高气温37度，最低28度。今天后天多云，天气介绍到这儿。
1: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0: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

发作小中风，进展为中风的概率将明显的增加了。那小中风有哪些症状，如何进行识别呢？首先，典型症状是中风和小中风发作时症状是相似的，主要差别就是程度不同，因此可以根据120口诀较为简便的识别是否出现了小中风。幺是查看这一张脸是否出现了不对称、口眼歪斜等症状。二是查看两只手臂是否出现了单侧无力的现象。零是聆听患者讲话是否清晰，是否答非所问。如果出现上述的典型症状，应该马上拨打120电话，通过救护车将患者尽快送往具有救治能力的医院，做到全程保护。在这儿要画一个重点，那就是易于被忽视的症状了。如突然间出现了口齿不清、视物模糊、手脚麻木、四肢无力、失去平衡力、嗜睡。

以上危险因素，那么就成为是高危人群了。二是指有脑卒中或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也就是小中风病史的人群，就是高危人群。那在这个夏季同样是中风的高发期，所以炎热夏季请您也要注意，当您出现四肢无力、嗜睡、头晕、身体麻木、平衡力差、口齿不清、说话含糊等这些症状的时候，请您一定要考虑到医院去排查一下您是否是发生了小中风，来预防出现中风的可能性。

成了小中风，来预防出现中风的可能性。另外一定要谨记这八加二的危险评分。刚才在说到八加二的情况时，您是否已经记清楚了呢？这八条是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心房颤动、吸烟、超重或肥胖、缺乏运动、脑卒中、家族史。其中八项中具有三项及以上危险因素，您就是中风的高危人群，而二是危人群了，请您一定要对您的身体格外的重视，家人也需要格外的去关注。好，听众朋友，时间到了这儿，我们本期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的收听，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我是雅欣，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真的祝福您健康快乐每天。

0: 员和听众分享的都可以告诉我，当然啦，有什么奇奇怪怪的问题也可以问员，保不齐员我有答案呢。好啦，那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说一些什么知识呢？Everybody， 你们喜不喜欢吃零食？因为我是个吃货，我超级喜欢吃各种各样的零食的，
1: 所以要发胖。
0: 哎，但是零食真的很好吃啊！心情好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感觉零食都是慰藉。有一种零食我特别爱吃，那就是卫龙的辣条。
1: 你们喜欢吃吗？你们吃过吗？
0: 但是在这座小县城面前，卫龙也得叫他一声爸爸。所以这座县城到底是什么呢？好不好奇呢？准备好一个舒服的姿势，和鱼儿一起接受奇怪的知识发射吧。这座小县城的辣条，卫龙见了也要喊一声爸爸。你敢信吗？辣条居

0: 以及辣条、封装等考核，考核官现场打分。
1: 哎呀，这个消息一出，让很多资深爱好辣条者拍断大腿啊！哎呀，要是晚几年读大学，那可就好了，
2: 我可能吃的是自己生产的辣条啊！
1: 想想，当别人问你大学学什么，你可以很骄傲地回答：嘿，我是研究辣条的。耶！全国第一个辣条专业出现在湖南平江，那可绝非偶然哦。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正是中国辣条之乡。
3: Part one，每一包辣条都逃不过平江。
1: 平江是辣条之乡，绝非空口无凭。数字来说话，全国有将近。

姓袁，在广东打工的李猛能，也都遇到了事业上的低谷期。三个失败者在老家平江相遇了，好在都没有被挫折击败，一拍即合，决定凑在一起，还是想做点事情。一位做农副产品批发生意的老板告诉李猛能，酱干虽然滞销了，但是食品市场并没有冷却呀，如果能做出创新的产品，那他负责收购，只要有新品就能卖出去。李猛能回去跟两位兄弟一合计，就开始动起了歪脑筋，味道没问题呀，那就降低成本呗，制作夹豆干。当时啊，这市面上最便宜的原料是面粉，三个人

0: 口的味道哦。南方小朋友有一些不买账了，这辣条不辣那还算什么辣条呀？北方啊爱甜辣，而南方呢爱麻辣，一字之差。哎呦，这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呀、啊！
1: 鱼儿应该归位于北方人，因为我爱甜辣。
0: 还好，作为革命根据地的平江，做辣条自带匠人之心啊！不仅秉持着麻辣口味，甚至不安于现状，努力地跟上了时代步伐。2000年，退伍军人张玉东看到了老家平江的辣条热，创办了玉峰食品。当时啊，估计他也没想到自己的辣条厂能够成为如今的南方辣条扛把子，当家花旦麻辣王子，秉持是平江古早味道，主打正宗麻辣，逐渐从小卖部廉价辣条升级成了各大商超里的正规军。在大家对于食品安全极其重视的疫情期间啊，销量还暴增了。那对于南方辣条新人，怕死是肯定的，不吃辣条也是不行的。据张玉东称，每到开学季或是春节，这平

0: 条。当然啦，你妈还是会在你拿起一包辣条打算撕开的时候大吼一声，你又吃垃圾食品。青色现代化车间，标准化管理，保证卫生达标，辣条能不能摘下垃圾食品的帽子呢？从健康来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吃盐不超过6克，其中儿童呢不超过4克。从现在市面上最常见的卫龙和麻辣王子为例，卫龙65克里含有约4.0克盐，而麻辣王子110克里面含盐6.6克。吃一包辣条，今天的盐摄入可能就超标了。垃圾不至于，但说辣条是健康食品，那可能也是不可以。兜兜转转20年，妈妈牌真理亘古不变啊！少吃辣条，少熬夜，多学习，多赚钱。
1: 辣条，你少点盐呗，兴许你就变成健康食品了。

0: 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1: 佑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
2: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我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3: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1: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刚才听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种冲动，就是脑袋要左一下右一下，然后左一下右一下的？的确啊，跟着这样的一首歌，就会不自觉地摇晃起来，也不知道为什么。

印象当中还有一首许巍的《喜悦》。在庐山，一只蝴蝶飞过，许巍当时觉得特别美好，于是呢写下了那首歌。这两首歌曲，都是特别喜欢在旅行的路上听的歌曲哈。

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2: 给大家送播福利，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想缓解孩子视疲劳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百万眼贴，让浙江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每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体验特权，额外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先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就流。

0: 13:15。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0: 善爱心助老机构啊，老朋友们并不陌生啊。在2006年啊，我参加天宝小叔在藏区的一个表彰大会。这原本呢是表彰小叔啊，他这个民营企业家无私奉献精神的。结果小叔把我从事老年福利事业的事儿给说出来了，那么随后就有很多的爱心企业家呀、爱心人士啊进行了捐款，所有的款项汇聚的越来越多啊，我就想说成立一个爱心助老机构啊，在未来所有的老年福利事业上的花销，你比如说像这个物资的调配呀、乐龄芳华中心、健康管理中心这些运营的费用啊，那都是统一的由乐善中心管理的。我每年呢把这个手机行业的这个分红给注入到乐善爱心助老机构当中啊，包括一些爱心人士那也会捐助一些，整个的这个款项呢全部都是交由向会长来管理啊，向会长他跟我说说喜儿哈、我们所有款项的目的呢就是为了给老年人提供各种支持的，那这个虫草原液的帮扶呢本来就是我们职责范围内的，那我们肯定是大力支持你。当然呢这一次想让大家少花费的这个想法呢是我提出来的，那我肯定是拿出我自己的力量哈、能承担多少就多少。可以说我们
1: 目前水位不断的主要河流上涨的这么一个趋势，同时呢在沈阳呢今天也是全市继续延续
0: 又一次最终结果，哎呀这个账面啊它将近有200万的缺口，200万呢那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200万的缺口，200万呢那这可不

部分钱出来。我听完之后啊，我当场就拒绝了。我跟会长说，说不行啊，绝对不能再动乐善爱心助老机构的资金了。家人们，你们一定要明白啊，那这些资金是从哪儿来的呢？是爱心企业捐的，是爱心人士捐的，是社会上所有善良的人一笔一笔凑起来的公益钱。那么这笔钱是用来干什么的呢？是用来保障全国乐龄芳华健康管理中心日常运营的，是用来照顾那些孤寡老人、失独老人、特困的老人的，是用来给老人们买米买面买油买药，解决生活基本困难的。前不久呢，刚刚有一批爱心资金注入啊，短期内它不会再有新的大额的捐款进来了。那么如果说我们为了这一次的虫草原业啊，把资金掏空了，那以后那些无儿无女、无依无靠的啊，生活不能自理的这些老人，谁来管呢？

资金的缺口，我们实在是没有能力全部的填补。乐视爱心助老机构剩下的资金不能动啊，我个人的能力和整合资源也都比较有限。那么这一次虫草原业的活动，那就需要参与活动的每一位老人每一只自行承担10块钱的成本费用了。做出这个决定，哎，我也十分为难啊。多方对接渠道，尽力的压缩各项开支，那实在是没有办法再承担全部成本了。

这么做意义是什么呀？那就是说，如果大家身体还可以啊，只是想用这个虫草原液来锦上添花啊，那么这类朋友啊，这次就不要着急了啊，因为毕竟名额有限，我们还是希望这有限的资源能真正的那给到那些急需虫草原液帮助的这些人。啊，我承诺大家，未来如果有机会还能调来一批虫草原液，一定是会公平公正的分发下去。那这一次呢，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啊，真的不能兼顾到太多的人。

这个，哎呀，刚才媳妇说这么多啊，我也接着这个话题呢，也和大家说几句吧。这次我也好，伟牛也好啊，也可以说肯定是尽全力、尽乐观的心态，规律稳定的作息，均衡的营养和饮食，啊，适度的合理运动，平和宽容的情绪。外物永远只是辅助，你自己才是最好的。

加固，继续添砖加瓦，还得往上盖封顶，装修加固，啊，哎，需要一个时间，然后呢，这房子才能完全的给建好了，才稳固了，才能住得了细胞的更新，啊，和整个脏腑养护的一个过程和时间。这不是说我个人的一个说法，啊，这是传统中医和现代医学呢共同认可的一个规律，啊，也是。

0: 是现在可以报名这个虫草原液了。
1: 对，没错啊，这一次顾老和伟宁给争取到的虫草原液呀、啊，一共只有200个名额。那我们呢、是分3天时间来给大家发放的啊，每天呢是有60个名额。那今天是第一天啊，就现在马上就可以报名了。
0: 哎，那可真太好了！哎呀，可以这么说，真的终于盼到了这个时候了。哎呀，真是太好太好了。
2: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3: 北京时间14:30。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 但是也要和您说一下啊，因为这个虫草原液的成本造价很高，我个人能力也有限，那整合多方资源之后呢，还是有很多的不足，所以说迫不得已之下吧，在现有的条件之下做出了最优的安排。那么这一次的名额呢，是仅限

0: 够好的了，我们想要健康的花钱是天经地义的嘛啊。所以啊，你千万别上火，一定要保重好身体，将来帮助更多的老人。
1: 感谢您的这番话哈，我听得心里真是暖暖的。我一定好好保重身体，大家伙儿呢也好好保重身体啊。那我也不耽误您时间。

0: 间了，因为今天只有60个名额，你抓紧时间打电话赶紧去报名吧，晚了今天的名额就抢没了，好吧？
1: 好好好，那行，我先不说了，我现在赶快打电话先报名去。
0: 对对对，抓紧时间去报名啊。
1: 好，谢谢霞，谢谢顾老。
0: 哎，好，再见。
1: 再见。
0: 好的，也提醒我们所有的正在收听节目的家人们啊，因为我们这一次呢只有200个名额啊，那么所有的能够抢定上虫草原液的家人们，每一只需要承担10块钱的费用啊，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理解哈、啊。每一天呢，我们是安排3天的时间，每天呢有60个名额啊，今天只有60个名额，大家抓紧。
2: 三连板哈药股份、二连板、信通电子、虹桥控股、宿迁、联盛、恒尚节能。今天封装光学，也就是 CPU 概念呢，获得了主力资金净流入247.17亿，板块内有5只个股涨停，162只个股上涨，数据中心获得主

受益的概念呢，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233亿以上，板块内有15只个股涨停，470只个股上涨。消息面上，由于地缘冲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今天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过9%，创下了2020年5月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在昨天晚上开始的新一个交易日开盘之后，国际油价继续上涨，超过了1%。

那么2026年的目录调整申报阶段，国家医保局共收到了基本医保目录申报信息800份，涉及药品通用名664个，最终呢有601个通过刑事审查，其中目录外368个，目录内233个，总体通过率91%，共收到商保创新药目录申报材料62份。

再来说一下煤炭加开采加工。今年以来，国际煤市局面维持复杂，主要进口煤来源国在产量、关税等方面的政策出现变化，同时受到国际局势影响，多国呢都在提升煤电出力。那么，国际煤炭采购需求也在不断增加，二者共同推动了国际煤炭价格不断上涨。我国进口煤价格倒挂现象出现了一个持续。我们看到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共进口动力煤8402.9万吨，同比下降3.78%，其中三月份动力煤进口量同比下降11.5%。

了全球范围内 AI 投资热潮的拉动作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以及中国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等，也为中国出口增长提供了重要的助力。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在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另外呢，空调

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0: 将执行嫦娥七号任务的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后续该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七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
1: 7182453562。
2: 财富不一定让人快乐，但好的财富观让你更容易感到幸福。用理性善意的声音陪你一同前行。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将启幕，那么有一些 AI 的热词你知道多少呢？你明白他们是什么意思吗？比如说超节点、 Agent 操作系统、 OPC、 AI for Science、 AGI。 来，我们通过一段音频来解读一下这些热词。

0: 人工智能大会，听不懂圈内前沿科技，全网刷屏的 AI 专业词一次性讲透。一超节点就是把成百上千颗 AI 芯片深度整合成一台完整的巨型超级电脑，有了它，大模型训练周期大幅缩短。二 Agent 操作系统，相当于给 AI 配了一套完整办公系统，人发布指令，比如帮我查车票， AI 操作系统就可以全程规划路线。三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过去开公司要凑齐设计、运营、客服、技术团队，现在 OPC 模式只要一个人就齐活了。四 AI for Science 也就是 AI 化身超级科研助手，不用科学家一次次耗成本做实验，可参与科研全流程。五 AGI 通用人工智能，它能像人一样跨行业思考，遇到陌生问题也能自学解决，这整个 AI 行业长期终极目标。
1: 怎么样？这。

而是能玩能用能赚钱的落地前沿科技。今年王牌展品集聚，首次对外亮相的接月 Agent OS 智能体操作系统，行业顶配华为 Atlas 950 SuperPod 超节点真机，还有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一次性看全，全新上线 OPC 艺人科创专区，直观感受单人加 AI 智能体的轻资产创业玩法，专属机器人竞技场超好逛，机甲 battle 机器狗竞速全都能现场互动，直观看懂芯片高速互联等底层算力硬件实力。这里主打生活化智能终端，像用脑波操控抓娃娃的脑机前沿科技，仅14.9克的轻量化 AI 眼镜，家用情感陪伴机器人全都能上手试玩。这里还是国产 AI 出海对接阵地，普通人也能直观看见

0: 的制度适配性研究、资本市场支持传统产业上市公司提质增效研究等。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王鹏表示，这一体系化布局体现了监管的前瞻性与系统性。
1: 人工智能应用过程当中会衍生出算法、数据、模型相关新的金融风险，那么通过这些课题研究呢，可以提前的识别化解这些潜在风险，同步完善投资者保护啊、市场平稳运行等机制，体现了政策的前瞻性和预防性，为人工智能长期规范发展有序融入资本市场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储备。
0: 在 AI 技术重塑市场逻辑方面，研究关注生成式 AI 驱动的 A 股市场定价效率提升机制与监管优化路径。金总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表示，生成式 AI 正深度重构市场运行逻辑，对定价机制和投资生态带来深远影响。
2: 目前生成式 AI 正是从信息、估值、交易等层面呢

0: 为什么很多国际机构会选择来中国发债呢？熊猫债到底是什么？为什么用熊猫来命名呢？我们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
1: 说到熊猫债，很多人都好奇它的名字，为什么会用大熊猫来命名？熊猫债本身跟大熊猫没有直接关系，它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既是推动我国债券市场开放的重要举措，也是拓宽人民币跨境融资渠道、助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重要工具。按照国际惯例，境外机构在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发行本币债券时，一般以这个国家最具特征的元素命名，例如在澳大利亚发的叫袋鼠债，在西班牙发的叫斗牛士债，在英国发的叫猛犬债。这轮井喷行情的核心驱动因素是什么？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认为，这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2: 应该说，熊猫债这轮井喷发行是有多重因素叠加驱动的。中美利差倒挂超过200个基点，使平均发债利率较低，成本优势明显。2026年熊猫债到期规模同比大增，大量存量

财经朋友圈最后呢，再跟大家速览一些重要的消息。海南省人民政府发布的实物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也就是美丽海南建设实物规划当中提到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这是我国第一个这个把禁售燃油车时间表公布出来的省份啊。再来关注台积电拟上调成熟制程

0: 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2: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

0: 那个，我加了您微信了，您那儿能看到吗？
1: 哦，我看到了。
0: 好，您把您的车的跳的故障码和后台的100万那个信息发我一下。
1: 我已经发给你了，昨天就发给你了。
0: 啊？不好意思，您再发个一，数字一好不好？
1: 好的。
0: 哎，来，导播来上气拉肉。稍等啊，我这边添加一下后台。稍等。好，那个周先生，你所在的4S店是哪一个？
1: 湖南省长沙市青沙众兴汽车。

0: 我给他微信写的很清楚，我说需要你给我出具这个检定件检测报告，维修工单，还有这个故障原因，给我维修更换了哪些地方，我说你给我盖上章。然后他说那个啥，这个东西我他刚开始说给我那个啥咋说的来着，反正我反正是反正说的挺好的，因为当着警察的面说的挺好的。
1: 警察的面，这怎么？
0: 为啥要报警啊？那个啥，因为我说了，我说你得给我解决问题啊，我说这个事儿也其实说白了，之前已经交涉好几天了，我说你得给我解决问题啊，你不能每一年都漏水吧？
1: 对对对对对，您说这个是对的。那他有没有当着警察的面给您去解释清楚为什么车的地板里面有水呢？就是因为下雨下太大吗？
0: 他没有说，他也没有跟当着警察面说出来这个到底是为了啥。
1: 他又没有说出来，然后上门说了啥呢？然后他就是在那扯别的，他就在那扯别的。不啊，唠嗑，扯别的。比方说他上门，他能从滨州跑到您那儿，应该是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售后负责人亲自去，他到那不可能是为了给你，他为了换他的车，那为了换他们
0: 4S
1: 店铺车。哦哦哦哦哦，取走代步车。
0: 对，
1: 那这事儿派个小弟去了，就是他到那儿肯定要给您说点啥的。庄姐，抱歉啊，这可能是我多虑了。那您能不能大概给我去讲述一下？
0: 我这样，我从头给你到尾讲述一下，因为咱直播间也挺多人的，都觉得就是说我挺难缠啊，或者说巨婴啊啥的。
1: 您跟我说，您跟我说，您跟我说。
0: 行，是这样的，就是说我当时吧，就是我是
1: 24年买的车，这我从头到尾给你捋一下，不用不用，24年买的车，我在这记录下了，24年买的车12月份买的，25年发现了后排漏水，然后呢，对，你送过去了，他给你换了一个东西，但是您不知道换的是什么，然后呢，紧接着在今年的6月30号的时候发现后排还漏水，
0: 对，然后这次他去以后，
1: 他给您说了啥呢？
0: 然后我说你这边要给我一次性解决好了，不要再让它漏水了。我说我不能每一年都要去来你这去维修。
1: 您说的这句话是对的，他怎么跟您说的？
0: 他说我只能给你保证这一次不会再漏水，我给你保证不了以后还会漏水，这是一个在路上跑的东西，没有任何人能给你保证。我说那我这个已经连续从一个问题维修两次了，那也属于符合三包了。
2: 没有，倒没有，你等等我啊，不好意思，北京时间15:59。我这边先过个广告，我再给你去。领先国货，销量领先，九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看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0: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4多1，买9多3，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

0: 生活。好的，在广州欢迎回来。然后呢，我这边先跟朱小姐去沟通清楚。朱小姐你好。
1: 哎，你好，王才
0: 在。哎，好。抱歉，刚才广告了。您跟我说一下，就是因为您不是25年有一次，二五年有一次漏水，26年六月30号有一次漏水嘛，对吧？对方是完全没有告诉您什么原因这台车子往里边漏水的，对吗？
1: 第一次他告知了我是卡扣，但是我现在诉求是什么呢？他要把这个维修工单这些所有的证明啊什么，他都要给我。
0: 没问题啊，换东西就给你开证明啊，我来跟你沟通。
1: 他不给我洗啊、
0: 哦、我来跟你沟通，还有其他诉求吗？
1: 没有了。
0: 好，导播老师帮我去拨打一下售后负责人电话。
1: 嗯，
0: 这小姐姐多通情达理，这没事啊，这诉求很

0: 还是就是直接就普遍接听啊。我换一个想法哦。
1: 嗯，
0: 是不是这位负责人正在开车？导播老师不要打了，您跟那个售后电话再打一个，售后前台再打一个。

0: 稍等啊，各位，咱一会儿再去问一下这个4S店前台。
1: 白集团，让我们以优质的服务。
0: 喂，
2: 你好，老师，比亚迪昌邑4S店。
0: 哎，你好，你好，昌邑你好，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你们好。刚才刚跟贵店打过电话，是这样的，我跟贵店的那个售后负责人打电话，他一直没接，抱歉，您能。

0: 纯电620 max 的。
1: 好，620 max OK， 您继续往下说，付了定金咋了？
0: 付了定金就是说锁档的时候，就是那个身份证是我朋友的，但是留的电话哦，我付的定金转账还有抖音上买的那个券全部是我自己付的，还有堂车干嘛都是我自己在跟踪的哦。
1: 你朋友的身份证是怎么一回事啊？
0: 哦，就是那些锁档嘛，那个销售在那个 4S 店谈的时候，锁档的时候，我怕我自己的那个喽资质不够，我就借用朋友的那个身份证就先锁档了。
1: 所以并不是。

0: 不是不是，锁单了，您锁单以后一定会告诉您，锁单之后不能退定金的。
1: 4S 店没告诉我吧？我微信都有记录的，就是说现在，就是说麻烦你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0: 您锁单转到您名下，您现在是就是把这个账户转到您名下，您能享受多少优惠呢？
1: 优惠我是全款付啊，就是
0: 我不是在帮您，我尝试帮您去沟通一下，人家说不行，我没办法，可不可以？
1: 可以可以，你帮我
0: 沟通。好好好，咱说好的啊。那么接下来这4S店要去什么样的动作，我来帮您去沟通。
1: 好的好的，
0: 你等等我。
2: 16:15，永尚英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英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车遇到质量问题。
1: 我买到现在放两次变速箱了，
2: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3: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4: 四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5: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6: 我的印象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7: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8: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

0: 感谢节目，
1: 谢谢聂主任啊，谢谢主任，
0: 谢谢主持人，哎，谢谢主持人，我是谢
2: 了。汽车维权找10。
3: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回来，大家稍等一下啊，我去问一下这个4S店，请注意，我要先去问4S店，等我，别着急。现在我们正在去联系深蓝全国客服中心电话，才能找到乐清的哪一家啊，郑先生？
4: 乐清那个轻轨下面，乐清就一家，乐清就一家深蓝4S店，轻轨站啊。
3: 好嘞，好嘞，行，等我一下。
4: 好的。
3: 嗯。

0: 自己去预定了，但是这里边在下定的时候呢，有一些情况我是不了解的，我想跟贵店的4S店的这个销售负责人来了解一下，当时车主下定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能不能向我去提供一下乐清深蓝授权店的销售电话是多少？
1: 啊，可以的。然后这个门店它是在什么位置啊？我帮您找一下，可以吗？
0: 浙江省温州市。
1: 嗯。
0: 乐清，乐是乐活的乐，快乐的乐，清是，三点水那个清。
2: 乐清，乐清是。
0: 对。
2: 轻轨站，
1: 辛苦您稍等一下。
0: 哎，好，谢谢。
1: 哎，不客气。

0: 包打完以后直接放进来啊。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请问是乐清深蓝4S店是吧？
1: 对。
0: 哎，先生你好。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没事，我这边有一个订单的情况想咨询一下，仅此而已。
1: 嗯，什么情况？您说。

0: 更的情况。
1: 这个我知道了，我是但是我那个、
0: 等会儿你刚才不是说人家没告诉你吗？
1: 他确实啊，他所当跟我说了，确定他说的，他说我现在是要退定金，他没告诉我，他说所当的不能退定金，他没说。
0: OK，
1: 他
0: 现在没事
1: 吧？
0: 现在我问一下人家四 S 店，现我弄清楚这个的话，我就问一下，这位负责人你好，不好意思，就是这位车主现在想去直接买一台 S05 吗？据他所说是全款，这个事儿能不能去协调一下厂家后台做一下变更呢？这个是做不了的，对不对？
2: 对，我们这个沟通过的呢，我们也是那个第一时间去跟厂家去沟通这个事情。对，这个确实沟通过的。
0: 我明白，您这样子，如果您说我想要这个单子，因为它全。

0: 钱您出。
1: 哎，当时我问了一下哦，我看，就是问了一下，那个就是说，
0: 这样也不行是吧？
1: 就是订单预留唯一的手机号码是我的哦，他是这个是
0: 核销不了权益是不是？
1: 对对对，钱也是我出的，我打的，对吧？我都有记录。为什么跟 4S 店的谈的也是我？应该我是。
0: 我刚才第一句话您说完以后，我的第一句话可能您说10秒钟我就告诉您了，这代表着您替您姐夫的妈妈

0: 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三 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三 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6: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

0: 曾经撞过马路牙子？
1: 我没有撞过，但是他说根据我轮胎上面的一个印记进行一个判定，说我的车撞过马路牙子。
0: 哦，好嘞。那么左右轴距不等长可能会造成车辆的跑偏，但是也不会是十二向左十二向右的跑偏。
1: 他之前前六到七次应该是持续性的向右跑偏，然后到了这一次他方向盘要往左打一点，他才会进行一个正常的一个行驶。然后他这一次就调了那个四轮定位之后，然后进行一个前速调整之后，然后这一次就开始有点往左偏。
0: 有点是怎么样？因为跑偏的话大概是

0: 实验主管，当时的时候这个事情应该是非常轻微，来保养的时候就顺便给处理了。
1: 好嘞好嘞，那这个换了个卡扣这个动作是确定的吗？
0: 是确定的。
1: 好嘞，那有这句话就行。还有一件事儿，就是2026年6月30号这一次后排又漏水了。据我们店方的一个检查，这台车子后排漏水的原因是什么呢？找到了吗？
0: 啊，找到了，是因为后排的后门子的那个门内衬不严啊，导致可能是渗到车里边一点水。
1: 哦，那内衬不严的话是我们的动作是什么？是调整内衬还是换了个内衬？
0: 我们调整的内饰有重新换了一遍卡扣，
1: 调整内饰换。

0: 办法去指证25年，也就是今年几年，就是一年之前那一次进水是因为什么原因？
1: 我这边有记录，我这边有那个就是当时保留的证据照片。
0: 哎，好，是那个上一次四 S 店是怎么给您开具的？您告诉我一下。
1: 他25年的那一次没给我开具，是今天给我写了一个一大雨。
0: 咱现在在说的是25年的，还是今年的6月30号的？
1: 25年的。
0: 好，25年的，25年，你有证据来证明这台车子不是因为大雨所导致的，对不对？

0: 喂，朱女士，我们的车已经修好了，对吧？啊，这个也更换完毕了，也测试完毕了。啊，就是我是不是可以把车给你送回去？他说不可以。啊，朱女士说不可以。朱女士的意思是让我给他给他写一个保证，以后不会漏水嘛。因为我们代用车资源也是有限的，所以说今天上午呢。
1: 我明白了，好，我了解了，贵店做的是好的。那朱女士，就这样子，他该给您开具的工单，当然可以给您开具了，您放心用车，好吧？

根据我们的三包法，因为有一条我当时已经想到了，有一条车主肯定会想着同一个零配件维修四次以上就能退换车，肯定是想到了这一条。如果不是的话，那绝对是我小人之心夺人家君子淑女之腹了。同一零部件很重要，只能这样子。对，好嘞，那么接下来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节目，喂，你好，是一零下。

0: 手机也不行。这位先生，就是这个网站跳的是不明网站还是怎么着？抱歉，因为我在广播直播，我现在是有点紧张的。
1: 我知道这个，我打了两台电脑访问进去，都是指向同一个非常深的 GWM 的那个网站，
0: 就是非。

0: 长城的主网站。我要让长城给您打个电话，感谢一下你。
1: 这个我昨天跟他们400联系过了，但是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0: 不是，改网站可能改网站可能没那么快。
1: 对，
0: 我催促一下。
1: 我想的话，这个问题应该相对来说比较快。
0: 我去催促一下，您稍等等啊。这你说这，在我心中这国际大厂的这就是。
1: 对对对，毕竟长城在国内也是数一数二的。
0: 在我眼里，长城在自研和硬件方面真的做得非常非常厉害，就是在这方面软件，你看，
1: 因为我最近也在考驾照，然后就是也在看车。
0: 啊，好，来那个长城全国客服中心，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广子，日子不，我不能控制那个现场打进电话的是谁。这人不是看哈佛的，打个骨折呗，去表示一下感谢，我觉得都挺好。
1: 北京时间16:59，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人求职难题，全力推动我县退役军人高质量充分就业。记者江涵报道，台风巴威刚过境，高唐岛乡便迅速将工作重心从防台防汛切换至灾后抢修恢复，全乡统一调度，组织起由党员干部、志愿者和保洁人员组成的突击力量，电力。

通信等保障部门也同步响应，一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的攻坚战在全岛铺开。记者张维海报道，近日招商银行象山支行紧扣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活动主题，组织宣传小分队走进新华社区，开展精准化金融安全宣教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主题折页、面对面讲解、案例解读等形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居民科普非法集资的定义、核心特征与常见套路。听众朋友。

0: 他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1: 还给我，
2: 还给我啊！
0: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他产生依赖。
1: 别看手机，
3: 干嘛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4: 当熊玩

0: 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1: 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3: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

0: 官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

0: 两位数增长，约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

0: 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1: 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近日印发，自然资源部今天表示，将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整体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

0: 中国铁路沈阳局丹东站运转车间党总支书记董延辉。
1: 对站内45对辅助和高铁列车全部临时停运避险，同时啊，我们还对站场设备设施、围墙、导数等外部侵害物实行不间断的巡检，全力消除安全隐患。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持续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蛟河市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3: 目前这两条河已经出潮，我们每两小时

0: 做好防暑降温，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针对爱沙尼亚、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李

0: 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海军第5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 9%， 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出席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呼吁更多对乌援助。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大使，称德国参与习俄不可接受。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2: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

0: 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
1: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13号，英国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
2: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近日表示，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3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
2: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将位于南非的维尼地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该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年产量的40%。当前天然钻石面临价格下跌和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12个州13号提起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中国之声将直播比赛。

0: 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始终以开放的姿态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协同进步，以切实的行动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发展，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1: 眼下正是巴基斯坦的季风雨季，依靠中国发布的妈祖大模型，他们提前捕捉到了信号，迅速发布预警。现在这个中国人工智能产品已经跨越山海，在全球多地落地应用。
2: 借助这一平台，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预测洪水、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像这样造福世界的产品出现。
1: 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着眼人类的前途命运和共同福祉提出的人工智能发展理念。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

0: 在提升发展水平的同时，降低和消除技术壁垒，促进人工智能技术服务的普惠性和可及性。
1: 如今，中国智慧正在助力更多国家跨越技术鸿沟。在津巴布韦，这座由中国政府援建的超算中心成了这里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底座。刚刚投用不到一年，已经接入了15所高

0: 7月14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

0: 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
0: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六月当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与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其中机电。

0: 区的累计降雨量超过450毫米。今天凌晨，浑南区有小区被积水围困，一名老人突发疾病，消防员驾驶皮划艇立刻赶往现场。
1: 爷爷别怕，我们来帮您了。
0: 老人被紧急送医救治，随后救援人员继续对小区逐户排查。凌晨2点多，被困人员全部被安全转移。强降雨导致辽河、浑河等17条河流出现超警以上洪水，80多座水库超汛限水位，目前正在有序泄洪。在沈阳蒲河，受上游来水和降雨叠加影响，水位上涨明显。当地武警、消防等救援力量对重点防洪堤段进行加固，及时修建子堤。吉林分级启动应急响应，全省。

0: 湾村科技园，九栋以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产业为主题的楼宇里，活跃着大批科研人才。雄安的柔性引才政策可以让人才不用转社保、转关系，就能参与园区项目的技术攻关。
1: 雄安新区将以建设京雄新智生产力走廊、京雄人才科创走廊为抓手，基地式建设创新策源平台、概念验证集中式平台、创新成果产业化平台三类创新平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近日出台，规划围绕服务消费、商品消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能力、消费环境等六个方面部署，涉及增收、育儿、养老、住房、汽车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力争实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加。

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武装部队表示，将对美军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受局势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号称，也门首。

报告，受富二代高压影响，明后天我县日最高气温将达37摄氏度左右，西周、黄骠等地38摄氏度左右，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另外是全县天气，今天到后天多云，今天到明天偏南风4到5级，后天西南风4级，沿海今天到明天偏南风6到7级，阵风8级，局部

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在同一时间继续来锁定收听向广电台的我来帮你忙，我是刘红。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山海万象，大家互动留言请在山海万象上。国家4A级景区免费赶海几个大字呢，赫然写

解暑的一些食品呢也上线了。那么最近我们宁波连续的高温呢，很多朋友就想着法子来消暑来降温。那么大家首选的降温的消暑的一个食品呢叫绿豆汤。

效果。年近七旬的陆阿姨呢，是一位风湿性的一个心脏的术后的康复者。术后呢，一直长期服用抗凝的药物，凝血指标呢还是比较稳定的。入夏之后呢，陆阿姨呢听说这个绿豆汤可以解暑、可以解毒，就每天把绿豆汤呢当水来喝了。其实她不知道，再去检查的时候呢，发现啊，她的凝血指标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幸好的发现及时，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医生提醒说，对于服用抗凝药物的人群来说，如果说心脏的瓣膜置换术之后呢，像房颤、深静脉血栓等等患者，它的治疗原理呢是通过抑制的维生素 K 依赖的凝血因子来预防血栓的。那如果说大量的摄入维生素 K， 如果大量摄入的话呢，就可能会影响抗凝的效果，会导致指标的波动，增加血栓和出血的风险。除了药物的相互作用呢，部分特殊人群在夏季饮用水方面呢，也要

精打细算。医生提醒说，对于像一些慢性病的一些肾炎的患者，如果有水肿或者少尿期，要严格的遵循量出为入的原则，把绿豆汤等液体呢要以一个精确的量来控制，避免加重心脏和肾脏的负担。对于没有特殊用药史的健康人群来说呢，绿豆汤依然是夏季的防暑的优选，但需要把握拒绝冰镇、少加糖、连皮吃三大原则。常温或者微温的这个饮用效果最好，避免冷热刺激引起我们胃肠道的痉挛。糖尿病的前期或者肥胖

0: 煮开以后呢，连带豆汤一起食用。所以我们要说，绿豆汤虽然好，但是我在生活当中呢，也应该科学的去食用。如果出现身体的排斥反应啊，或者水肿加重啊，需要及时的去就医的。
1: 屋里向电器坏了，何是到多了杭州总呢？我来帮你。到长沙乡村工作，阿里吃松呢？我来帮你。找地方有好的农产品农机加油呢？也是我来帮你。那么想买粮食房、粮食仓、个么粮食户，找地方有买呢？我还是我来帮你。啊，谁人帮？喊宝宝。嘣嘣嘣嘣！听长沙广播台。工作生活信息自动反映问题都学事题当65577440我来帮嘛向广我来帮你吧参与热线65722744全天咨询热线65786578

区呢不要玩这种障眼法，景区和商家用大字揽客，小字免责，消费者用期待去买单，用扫兴收场。朋友们对这样的做法怎么看？来发表一下您的想法和见解。今天和大家说到的是台风过后的高温这个主题啊，夏天来袭了，空调呢已经成为了必须的一个刚需的降暑的一个电器啊，空调一响可以说确实凉爽，但是呢我们家的电费哦确实让大家很心疼。很多小伙伴觉得，那既然空调那么费电，是不是有一些省电的省钱的小技巧呢？选择从空调的温度下手来节约能耗呢？每年夏天空调开26度最省电的说法总是让很多的小伙伴呢深以为然，其实呢这个说法呀并不准确。为什么这么说呢？26度呢恰巧是我们人比较容易接受的稳态的一个舒适的温度，但是并不意味着呢这个温度是最省电的。

0: 天气热呢，我们一定要预防中暑，是特别要警惕热射病的发生。那么出现这种症状的话呢，我们大家千万不要硬扛，注意热射病对我们身体带来的很大的影响。
1: 发病核心是人体产热大于散热，并非只有直接暴晒才会诱发，切勿仅凭气温来判断中暑风险。温度大于等于32摄氏度，相对湿度大于等于60%时，人体散热大幅受阻，热射病发病风险显著上升。
2: 第一个症状体温升高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信号。那么第二个呢，轻微的病人可能会有一些

直通外面，刚好就成了蛇进屋的通道。社区网格员接到消息马上赶过来，先把一家人全部抽到安全地方。路过的环卫工师傅特别勇敢，主动上前帮忙，拿着工具几下就夹住了蛇，然后这条蛇抓到野外放生了。后来专家看过视频之后说，这条是无毒的黑眉锦蛇，这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但是大家千万不要觉得次次都会这么好运。之前宁波有一位阿姨，台风过后想着田里啊干点活，结果一脚踩中，当场被毒蛇咬伤。

全。好，我来帮你忙，正在为大家帮忙当中。微信公众平台山海万象互动留言，大家请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山海万象上，节目正在进行当中。今天为大家帮忙的是刘红。那么接下来呢，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

0: 也需要购买的是景区的门票。把两道信息放在同一行，用同一字号写清楚，让游客在知情的前提下呢自己去做决定，这不是对景区的一个高要求，而是对景区消费者应尽的一个法律的义务。好，在这儿呢，我们再一次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感谢大家来留言。
1: 屋里向电器坏了，何是要堵了？很轻松呢，我来帮你。到墙山乡村工作，哪里去送呢？我来帮你。找地方有好的农产品农机加油呢，也是我来帮你。那么想买粮食窝、粮食车、个么粮食盒，找地方有卖呢，还是我来帮你。啊，谁人帮？喊宝宝。嘣嘣嘣嘣！听墙山广播台。工作生活信息自动反映问题都学事题当65722744我来帮嘛。向广我来帮你吧，参与热线65722744，全天咨询热线65786578。
0: 好的，在今天节目最后呢，同样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安全生产、安全生活。今天和大家说说呢，高温天气这个生猪中暑。
1: 从呢
2: 除隐患，保安全。象山县应急管理局，象山县消。

重度中暑像出现高热、痉挛、惊厥、休克、昏迷等等，重度中暑呢又分为这个热型的痉挛、热衰竭，还有热射病的三个类型。其中啊，热射病呢是中暑当中最严重的类型，如果是不加以救治的话呢，可能会危及生命。 所以在夏天呢，我们在生活当中要少外出，切忌长时间的暴露在太阳下， 避免在10点到16点时外出运动或者劳动， 多遮阳。那如果说必须要外出，要选择吸汗的宽松的通气的衣服，透气的衣服，打上遮阳。

0: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
2: 用音乐感知一座城市的温暖，在时光中聆听音乐的真谛。音乐时光，音乐时光，我们的

0: 北京时间20:30。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为您来播报一下天气情况。今天16是由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首先是高温报告，受副热带高压影响，明后天我县日最高气温将达37摄氏度左右，西周、黄骠等地38摄氏度左右，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另外是全县天气，今天到后天多云，今天到明天偏南风4-5级，后天西南风4级，沿海今天到明天偏南风6-7级，阵风8级，局部9级，后天西南风6级，阵风7-8级。气温是28-37度，森林火险等级3级，可以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注意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报到这儿。

0: 腾的山海情怀，
1: 全新的新闻视野。
0: FM 一零七点三 ，FM 一零三点九，
1: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1: 一曲优。

0: 支付收款到账。
1: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2: 那边可以扫。
1: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不。

0: 久，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1: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他有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2: 阿姨你好，您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3: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4: 有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5: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0: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1: 白墙红瓦绿树荫，
2: 鸡鸭欢叫鱼虾忙，
1: 人和景美风光好，
2: 把酒临海话。

0: 随着台风巴威的影响不断减弱，各产业开始恢复日常作业。宁波大学海洋学院的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灾后技术巡检和现场指导， 为当地水产养殖灾后复产保驾护航。西周镇的养殖户利安玉在关山塘区块承包了600亩的养殖塘，养殖的产品包括南美白对虾、蛏子、蛤蜊、螃蟹等多种品类，面积大、品类多，原本是市场上的优势，却在台风过后成为了他的心病。养殖户利安玉，
1: 可是等到吧发病了，发病了

受到有人在惦记着他们。县慈善总会义工部负责人表示，总会将持儿童的成长需求，用持续的善意与坚守，为孩子们的童年护航。记者杨慧报道。

0: 点整。
1: 有时候一个人行走的久了会有些疲惫，想停下来。
2: 有时候一个人停留的久了会有些想念，想找个时间静静地聆听触碰心底的声音。
1: 记录时刻，
2: 发现温暖。
1: 无论你在哪里，我们用声音陪伴你左右。
3: 欢迎各位收听阅读时间，我是胡莹。今天我们继续来为您讲解钱商。

游戏故障彻底失败了。但是当游戏公司创始人提出要把剩余资金退还给阿克塞尔时，他们却说，不，我们相信你这个团队，继续尝试新的方向吧。这个决定最终被证明是对的。这个团队后来创造了一款广受欢迎的办公协作工具。所以在风投眼中，创业失败和创始人失败是两回事儿。风投家们不仅是在压住一个项目，更是在压住一个能在

证和共识。还有一种机制是，如果一个合伙人看好一个早期项目，他可以直接决定小额投资，但随着投资规模增加，需要说服的合伙人数量也要增加。比如一共有七个合伙人，如果其中一个人想要给一个项目投资100万， OK， 他自己就有这个决定权。但如果要投200万，他就要拉上另一个合伙人也同意投资这个项目。如果是300万，就要再征得一个合伙人的同意，以此类推。这就像是一个内置的制动系统，既保留了抓住机会的灵活性，又防止了因为一时冲动导致的过度投资。怎么把这些风投式机制引入我们的生活？作者的建议是，如果你是管理者，当下次有员工坚持某个不寻常的想法时，不要打压他们，相反，你应该给他们少量的预算来构建原型或进行测试，然后用测试结果来说服更多人。毕竟在未知领域，少数人可能成为新大陆的发现者。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创新领域，却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那么优秀的风投是如何克服这个问题的？好，这个节目呢，我们留待明天来继续讲解。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阅读时间，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您今日通勤需23分。
1: 暖暖，快快，他说要堵车。
2: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1: 哎呦，你问他呀。
2: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3: 当 AI 代笔都。

0: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1: 音乐在旅行的途中，我会邂逅美好的天空、清新的空气、碧蓝的海岸、自由的海鸟、可爱的路人。
2: 嗨，你好。
1: 神秘的树林、宽阔的大路、柔顺的清风，这一刻音乐在旅行。对。

刚才听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一种冲动，就是脑袋要左一下右一下，然后左一下右一下的？的确哈，跟着这样的一首歌，就会不自觉的。

刚才听到李静的《春天》，印象当中还有一首许巍的《喜悦》。在庐山，一只蝴蝶飞过，许巍当时觉得特别美好，于是呢写下了那首歌。这两首歌曲，都是特别喜欢在旅行的路上听的歌曲哈。

0: 乡。
1: 想到小时候的一些回忆，难忘的回忆，或者说自己调皮捣蛋的回忆，你们有吗？这边有位朋友他的留言，他说想到小时候有一阵有几年时间是跟着爷爷奶奶一起住的，那个时候也不知道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拿到一些粉笔，于是呢就去捣乱。首先是别人跳房子在地上画的格子，我特别喜欢等人家跳完之后呢中间去添上各式各样的东西。这个还不算哈，就是小时候做过的一些比较调皮的事情，就是拿到粉笔之后啊，就会去邻居家的门上

剧。听众朋友，象山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5:55，我们空中相会。

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

0: 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四晚上8:30到9: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
1: 常得多梦易醒入睡困难，半夜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常年的有这种疲劳乏力感或者是乏沉重感，哎，稍微一动感就喘得厉害，走路时间长一点累得受不了啊，一到上下楼的时候就犯愁啊，手脚也冰凉，怕冷怕风，气候变化，天气变化。

等等这些常见慢性病，常年吃药，一吃就是好长的时间啊，胃口差，消化弱，腹胀便秘或者是腹泻，情绪呢经常容易焦虑啊，心烦抑郁，胸闷气短啊，经常盗汗，这些情况说明他就已经不是简单的我刚才说到轻度虚损的表现了，他不是说有点虚损了，而是明显的耗时比较

因其自办，哎，就这道理。再加上常年的劳累熬夜呀、啊，包括精神情志管控不好啊，长期的一些药物的运用啊，啊，包括一些疾病的频发，都会导致元气的损耗会越来越快，越来越严重。啊，要这种情况，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呀，我们要根据配合正规治疗的同时，中医从幅度调养元气上的手段，哎、啊。最起码也得坚持

那你前期的工作相当于都白做了，啊，你前面花的钱、付出的时间、心思不全都白费了，啊，所以中度虚损的朋友，你至少也得坚持一年多的时间，哎，才能把这元气稳固住，气血化收足，脏腑功能恢复到相对平稳的状态，啊，最应该重视的是什么呢？就是元气重度虚损的这部分人。你看很多一些中老年人，尤其是慢性病患者，

0: 就是逐渐逐渐的积累，到了这个老年晚年以后，这个病也多了，也重了，就是这样的。
1: 是，你看这么多年我接触乐龄芳华的这些老人们太多了哈，这一代人的特点就是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就经常说我挺一挺，我忍一忍，要不我咬牙坚持一下。甚至不少人就把这个心态呢放到治病上了，就是小毛病不在乎，大问题呢继续忍。

深层是体内很多大面积的细胞老化的表现，再加上血压高、糖尿病、心脏病、关节炎的、胃肠病的等等，很多的老人身上有两种、三种甚至多种的慢性病，啊，这药一吃就十年、二十年，你瞎想啊，就这么下去，又不可避免的消耗了脾胃，消耗了肝肾，消耗了咱们最宝贵的

0: 指导之下呢，结合一些合理的运动和膳食方案，精神情志的一些管理，生活方式的干预，把它变成日常常规的养护元气的这种习惯，就可以维持住我们整个机体的这种健康状态，甚至让我们的内脏脏腑保持这种年轻活跃的状态啊。
1: 嗯，这下我们大家都应该明白了啊。这个

哎呀，真是太好了，太好了！虫草原液这么贵的东西，一支呢只需要个人承担这么点儿，那这已经是给我们减轻了巨大的经济负担呀。我们就是为了自己呀，这个花钱也是应该的。我现在就担心能不能给我妈用上呢？我听说就是昨天那几个小时的时间，这个报名的人就将近800人。

0: 历史的书中新的淤堵还在不断的形成，就容易形成多处的病灶。哎，科学的调养元气，让全身元气运行好，循环通畅，啊，持续的，哎，能够呢快速的疏通脑部淤堵的血管，为缺血受损的脑组织和细胞输送血气营养，对修复受损多处的脑组织病变都是很有裨益的，啊，还是非常适合你母亲现在的情况哦。
1: 好的，好的。哎呀，太谢谢您了，顾老，谢谢您的建议，我现在知道该。

这水是高脂废物，会及时来排出体外。很多人一胖子就想着节食、运动，啊，当然适当的节食和运动对健康、对燃脂有好处，可是如果过度呢，就会损耗透支身体的元气，进而会对脏腑器官组织造成功能的伤害。

0: 我就跟刀割针扎一样啊。
1: 对，
0: 这个关节又红又肿，用那个手摸着感觉都特别的烫啊，连袜子都不能穿。哎呀，看病的时候基本不能下床了，就是平时这些关节它也发僵发酸，哎，只能慢慢的走，这种短距离的还行啊。再一个，我的脚趾头啊，现在有七根已经变形了，还有我身上就是没力气，很容易乏累，胃口也一般。

0: 正常代谢稳定，指标就正常。元气亏虚，脏腑器官没有充足能量去运转工作，就容易出现各种指标的异常。就像你的情况，元气亏虚，脾运化水湿，肾排泄浊毒能力大幅下降，体内嘌呤代谢物质没办法正常的代谢排出。堆积以后，像大量的这种尿酸形成这种堆积，甚至产生这种结晶沉淀，沉积在关节，腐蚀破坏关节，导致关节炎症感染，甚至产生这种结晶沉淀，沉积在关节，腐蚀破坏关节，导致关节炎症感染，甚至发生结构性改变。所以说你的情况，要从根本上来讲，那还得从元气上去入手调理。
1: 哦，那这回我明白了，顾老，太感谢您了。那顾老，为了我已经那个这个抢到了虫草原液的名额了，我也是决定了，按照一年的时间来用啊。
0: 慢慢来，是个坚持长期的过程。既然抢到了，就好好珍惜。使用过程当中有什么不懂需要的，可以再随时联系。
1: 好的，好的，顾老。

0: 尽快的联系工作人员们啊。那么我们的家人们想用每一支啊，需要自己承担10块钱的费用啊，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啊，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1: 你好，喜儿。
0: 你好。

0: 我都冒汗了。后来呀，这不终于打通了，我还挺高兴的。结果工作人员跟我说，昨天的名额没有了。
1: 嗯，
0: 哎，让我今天再报名。婶儿啊，你说我刚才听啊，你说呀，昨天几个小时的时间，报名订这个虫草原液的人就将近800人了，你说我都没有信心了。您能不能直接，你说您呢，您就给我一个名额吧。
1: 您的这个心。

0: 哎呀，我身体可不好了，我跟你说说，我因为这个糖尿病出现这个坏疽了，我现在呀，我这个左脚都已经截掉了。
1: 哎呀，那您这个情况确实是真非常严重了。
0: 是。
1: 那左脚已经是截掉了，那右脚现在什么情况呢？
0: 我的右脚啊，现在大脚趾和这个小脚趾都开始出现症状了。我每天呢要换药，你说这个行。

0: 看看这个20个名额还剩下有多少，如果可以的话直接给您一个名额好吧。
1: 哎呀，那我太谢谢您了，太好了，醒儿啊，您太善良了，就那你拿电话吧，你就帮我转吧。
0: 好的好的，你把这个电话拿好了，不要挂断，我们马上给您转接过去。
1: 哎、
0: 啊嗯，
1: 哎谢谢谢谢，
0: 哎哎哎好，再见。
1: 哎再见。
0: 嗯好。

全身性症状问题也是与这个密切相关的。心肌细胞供血不足，心脏供血能力持续减弱，全身脏腑细胞都得不到充足气血的滋养，乃包括你脑部供血不足的情况都会出现头晕眼黑，是吧？全身细胞能量都严重的得不到血氧滋养，出现匮乏，持

以精准帮扶助力退役军人稳就业、优择业。据了解，此次专项培训是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落实就业扶持政策、优化就业服务的创新实践。下一步，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将持续立足退役军人就业创业需求，丰富就业帮扶载体，推出更多贴合岗位需求的公益培训、专场招聘和岗位推荐服务，用心用情解决退役军人求职难题，全力推动我县退役军人高质量充分就业。记者江涵报道，台风巴威刚过境，高唐岛乡便迅速将工作重心从防台防汛切换至灾后抢修恢复，全乡统一调度，组织起由党员干部、志愿者和保洁人员组成的突击力量，电力、通信等保障部门也同步响应，一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的攻坚战在全岛铺开。记者张维海报道，近日招商银行象山支行紧扣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活动主题，组织宣传小分队走进新华社区，开展精准化金融安全宣教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主题折页、面对面讲解、案例解读等形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居民科普非

0: 晚了，是由陈雅琴编辑，雅欣播音的，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向广节目，更多资讯欢迎您点击山海万象客户端。
1: 他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2: 还给我！
3: 还给我！啊！
1: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

0: 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
1: 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2: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您今日通勤需23分。
4: 暖暖，快快，他说要堵车。
5: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4: 哎呦，你问他呀。
5: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6: 当 AI 代笔都。
5: 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7: 简单，我来问问他。
3: 春天又称春季，是四季中。
5: 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8: 小米，这儿。
9: 哎呀，毕业一年半，总算约上了。
8: 这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9: 稍等稍等。

0: 口问声早。
1: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2: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3: 耶、yeah! ！
4: 已为您设置提醒。
5: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3: 记得呀。
5: 走，
4: 您的汽车已启动，
2: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3: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4: 餐单开始定制。
3: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0: 好，好的。
4: 出发，目的地体检中心。
1: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6: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

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

0: 我是马月。
1: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
0: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多云到晴，午后有阵雨，气温29到38度。
1: 母抢抓时间，复工复产。
0: 我省今年高考普通类录取正式启动，本科高考录取通知书开始投递。
1: 国内外新闻。
0: 上半年我国外贸首次突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1: 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西班牙2-0战胜法国，队史第二次进世界杯决赛。
0: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昨天上午，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推进例会在杭州召开。省委书记、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王浩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

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更大成效。刘杰、连义敏、王成和省委深改委省共副领导小组成员出席会议，有关省级领导和省直有关单位、社区市党委主要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听取领衔省领导汇报贯彻落实4+1重要要求，一体推进重大改革。

0: 制，并指导他们完成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获得了银行授信1000万元。
1: 这个政策是很好的，这个授信给我们使我们灵活周转嘛，给我们带来了方便。
0: 这也是当地政府助力肾四一倍出口出台的相关政策之一。近年来，肾四一倍出口持续向好，2022年到2025年，出口额连续3年突破1亿元。今年上半年，全县一倍出口量超4100吨，出口额超830万美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约7%和18%，出口量和出口额均创历史同期最高。针对海岛企业实验室自检能力薄弱的痛点，肾四海关联合地方政府、行业协会定期开展送技术入岛活动，指导企业提升管理体系和自检自控能力，年均检测超300批次，每年帮助企业节约检测成本超70万元。肾四海关口岸监管科副科长周林明说，
2: 目前辖区85%的一倍出口企业已取得不同国家的注册资质，其中70%的企业获得对俄罗斯的注册和推荐。今年上半年，我们对俄出口增长迅猛，拉动出口增长14.5%，成为出口增长的核心引擎。
0: 肾四税务部门主动对接，为

0: 税务局副局长高盛杰说，今年以来，全县一倍企业累计享受出口退税超370万元，有效缓解企业资金压力。
1: 我们通过推行备案事项一表通办，证明全面电子化、备案单证数字化等举措，在确保退税业务全流程合规可控的前提下，优化了审批效率，让企业退税更快捷、更规范。
0: 此外，为帮助企业进一步开拓市场、提升品牌知名度，慎思县经信局积极组织一倍等水产企业参加。

0: 渔业博览会。
1: 丽水是全国重点侨乡，47.3万华侨华人遍布全球160个国家和地区。当地发挥侨乡独特资源优势，深耕侨贸一体化发展，走出了一条依托侨务资源实现山区高水平开放的崭新路径。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2: 在位于青田县欧洲食品产业园27的杰诺咖啡生产车间，不久前落地的自动烘焙生产线正有序运转，工人们熟练地进行分拣、烘焙、研磨等工序。公司董事长郑小健说，
3: 目前是已经在各方面的测验，现在有20几只豆子的话移回来1-2只，然后最近的话都在生产打样发给我们的一些客户进行测验，因为我们很多客户全部要测验之后没有问题，后续就正式开始生产。
2: 数据显示，青田全县登记在册的咖啡馆达721家，日均咖啡消费量突破2万杯，人均咖啡消费量更是长期位居全国前列。正是这股咖啡热情吸引了曾在海外打拼的郑小健回来建厂。他说，有了这条自动烘焙生产线，企业结束了咖啡豆依赖线外代工的历史，实现自产自销，年产值预计突破3000万元。
3: 目前我们的很多生豆采购都是通过第三方进入上海跟江苏的港口，通过我们自己工厂建立了我们自己的资源，也让更多的生豆能直接进入。

0: 将中国制造啊走向我们全球。
1: 利用侨乡优势，更多丽水的好产品也成云出海。走进位于丽水市区的丽水好礼全球选品中心，箱包服装、木玩、竹木制品、农特产品等丽水制造的好产品整齐陈列。中心负责人刘思威说，今年二月开业以来，这里已经入驻了全市80多家企业的3000多款产品，通过统一品牌、统一标准、统一推广，借助华侨海外渠道，让本土优品直达全球消费者。

0: 继续来关注新闻。我省2026年高考普通类录取已于12号正式启动，将持续至8月5号。浙江之声记者刘其佳探访高考录取现场，来听报道。
1: 走进省教育考试院，录取现场繁忙有序。现场正在进行的是普通类提前第一段的录取工作，17号开始录取普通类提前第二段、艺术类统考批等。普通类平行录取第一段则将在21号开始。浙江省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下设计划、信息、路检等7个小组，协同联动，全方位保障录取工作的安全与平稳。路检组组长、省教育考试院副院长雷伟介绍说，
2: 我们此前已经完成了强基计划、高水平大学三位一体、浙江警察学院以及面向职教生的单独考试招生。我们目前进行的正是我们普

0: 空间。杭州是一座书香浓厚的城市，深夜街头一盏盏为阅读者点亮的灯，为忙碌的城市带来温馨和静谧。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1: 晚上十点，杭州解放路上华灯未央，记者推门走进阅览树书房，暖黄的灯光下，有人窝在沙发上看书，有人对着笔记本电脑打字，咖啡机的蒸汽声时起时落。市民小张坐在靠窗的角落，正对着一本散文集看得入神。
2: 下班后有时间就会过来，深夜阅读的感觉还挺让人放松的吧。
1: 阅览树是杭州第一家24小时书店，240平方米，10000多册图书，以文艺和畅销书为主。目前阅览树已在杭州开出5家门店，成为杭州夜间阅读的一个文化符号。运营负责人春子在这里工作了很多年，见过太多深夜推门而入的人。
3: 有些客人他真的是有

0: 周佳毅的综合报道。
1: 在舟山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新成功，十多位小学生全神贯注地看完老师演示小孔成像实验后，就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始各自拼装木质针孔相机。当看着光线通过小孔投射出倒立的石像，学生董一开心地蹦了起来。
2: 这样的活动我以后要多参加几次，可以让我观察世界的奇妙之处。
1: 活动中心副主任荣颖说，这个暑假他们通过小燕鸥劳作坊品牌活动推出科技手工、非遗传承、糕点制作、美玉实践等系列活动，让青少年在各类公益活动中启迪智慧，收获成长。
3: 整个暑假呢，我们大概有100来次活动，希望孩子们能够在青少年活动中心度过一个安全、快乐又充满意义，能够收获成长的假期。
1: 嘉兴平湖市把公益游泳培训列入10大政府民生实事项目内容。这个暑假，平湖全民健身中心游泳馆计划开展3期免费游泳培训，共招收2000名2至5年级的小学生。
4: 还记得上学课的知识点吗？好嘞，练习一下换气，和第二句吐气来。
1: 在基础班，90名小学生正在复习蛙泳的动作要领。学生新锐说，按照教练的计划，培训结束后能独立游10米以上，具备基本的溺水自救能力。
5: 练习收帆蹬脚这4个动作，呼吸上的话就是抬头吸一口气这样子，然后再慢慢吐下去，鼻子也要冒泡的。
1: 绍兴上虞为青少年开启一场孝德文化寻根之旅。象山社区暑期儿童厨艺成长营里，学买菜、学做饭，充满烟火气。余杭暑期托管班里开设了乐高编程、想象力绘画、电影赏析等。一年一度的洪氏斋公权暑期课堂也在衢州长山正式开课。

0: 预警，预计今天早上8点到下午4点，浙江省北部、中部等地高温健康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宁波、湖州、舟山等地的部分地区高温健康风险高，为橙色预警。宁波中东部、温州南部的部分地区高温健康风险极高，为红色预警。
1: 省人力社保厅等六部门日前发布关于做好高温天气下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的通知，加强高温天气作业劳动保护工作，切实保障劳动者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等各项权益。同时规定，气温超40摄氏度停止施

0: 户到山脚救护车，这段路整整走了近4个小时。担架交到医护人员手中时，所有人才长舒一口气。目前王中田已经完成腿部骨折手术，身体平稳，恢复良好。回想被困山里的10多个小时和救援队伍出现在眼前的那一刻，他非常感动。
1: 那我非常感谢那些人，那些人把我从没有路的地方路扛进去抬出来的，还有救护车在这马路上等人，那是非常感谢。

0: 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天津、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川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国家发改委近日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出现持续性的强降雨，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挥发河支流梅河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

0: 消防车喷射水柱，形成彩虹拱门。随后，他们还得到了挪威王室的接见。值得一提的是，在皇家宫殿外，王室成员和队员们及近十万球迷一起再现了经典的维京船桨庆祝动作，场面壮观。看世界杯，用中国移动，选移动宽带，千兆网络，信号满满，服务贴心。用宽带电视，高清大屏，直击赛场，氛围拉满。
1: 大声锐评。
0: 近日，呼和浩特全民摄影双月赛第三期获奖名单中，一等奖作品《洒月园林》引发争议。画面中，三名环卫工面容高度一致，所穿马甲上出现乱码文字。网友质疑这是 AI 生成图片。昨天，呼和浩特市文联发布通报，经核实，该作品确系 AI 生成，非作者实景原创拍摄，决定取消该作品一切赛事相关认定，暂停该摄影比赛，并推进全面整改，对相关责任人将予以处理。浙江之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 AI 照进摄影奖，评委的眼睛去哪儿了？从画面来看，获奖作品有着 AI 创作的典型特征，人物神态僵硬，细节纹理失真，文字错乱无序，诸多明显破绽却顺利通关评审，荒诞又刺眼。事后主办方火速撤奖，停赛整改，并追问责任，即使纠错却难掩尴尬。这场闹剧的核心不是 AI 创作的技术噱头，而是专业评审的集体失责。面对日益普及的 AI 作图技术，赛事审核机制原地踏步，甄别能力缺位，评审流程流于形式，让讲究真实、纪实、共情的摄影艺术败给了算法合成的虚假画面。赛事评比贵在公正与专业，唯有补齐制度短板，升级审核标准，严守艺术底线，才能真正用心的原创作品被看见。
2: 7月13号，中国人民大学发布官方通报，经重新核查确认，知名作家蒋方舟的硕士学位论文存在9处与境外期刊论文文字重合内容，且未标注引用，未列明参考文献，构成学术不端，依规正式撤销其硕士学位。随后，蒋方舟公开致歉，接受校方处理结果。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发表评论说，蒋方舟硕士学位被撤销，学术不端行为应当零容忍。学术诚信是学术研究的立身之本，也是高等教育的核心底色，论文标注

0: 还是普通学生，只要触碰学术不端红线，就必须接受规则制裁。任何名气光环都不能成为逾越学术规范的特权。近年来，学术造假、学术不端行为等乱象时有发生，这不光破坏了学术生态，也消解了高等教育的公信力。此次中国人民大学根据新发现的线索重启核查，从严追责，既是对个案的公正处置，更是对学术风气的坚决捍卫。学历与光环从来不是投机取巧的筹码，脚踏实地，敬畏规则，坚守诚信，才是治学立身的根本。
1: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

0: 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本期节目编辑丁克燕，责任编辑夏兰，主播马月飞扬，监制张楠，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1: 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点整。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思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